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维生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不管是哪种维生素，人体都不能自己合成，也存储不了。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不仅种类繁多，是人体不能缺少的维生素，还是人体最容易缺少的物质。那平时吃点什么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要学会吃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约要占到1/3左右，还要吃大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365毫升的豆浆。补充 B 族维生素还要吃瘦肉。健康成年人一天内总食用量控制在升重150克以内，其中水产类和畜禽肉每天各40到75克。另外，适当的吃一点瓜子、核桃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所谓适当，指的是一小把的量，净重10克。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少吃主食甚至不吃主食对控制血糖真的有利吗？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误区，没有主食能量就有一个大缺口，主食是糖尿病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基础，只有把主食吃对了吃好了，血糖才能控制住。没有其他特殊禁忌的话，建议主食要粗细搭配，加些全谷杂豆类，尽量不要加工得太细腻，同时注意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以及丰富的蔬菜，通过科学的搭配来降低一顿饭的整体餐后血糖水平。生熟主食之间的重量稍有差别，而我们平时说的食用量都是身重，一般来说生米50克相当于130克熟米饭，50克的生面粉差不多是75克，也就是半个熟馒头的量。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三兄弟送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想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清白手下怎的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威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累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彩喜界。
1: 阿婆，那是哪里呀？
2: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2: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3: 细妹，
2: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3: 1934年？
2: 对，是1934年。
4: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0: 我们的阵地就在巩固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
2: 是。
1: 吹冲锋号。

0: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 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
1: 县警察局的堂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什么事儿？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4: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6: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在想，这采洗界。
3: 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
1: 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赵富贵，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3: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1: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 潘老爹问的好啊！我看堂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原来是这样，
7: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8: 对，到山里去。
9: 这个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1: 我也不是办法呀。
9: 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1: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9: 是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1: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 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对呀，寨主，我们怎么干？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堂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是，这个好。
2: 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好嘞，好嘞，走走走，我们回去。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
1: 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2: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1: 谭老爹，
2: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
0: 能放过细妹？
1: 这
2: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
0: 倒是寨主你嘞，
1: 我怎么了？
0: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1: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5: 阿爹，
2: 好，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5: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2: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5: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2: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5: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2: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5: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2: 谁？
6: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5: 呀，红军！
2: 别吱声。
6: 老乡，老乡！
5: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2: 是嘞。
5: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2: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类。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5: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紫了，快扶他进屋里。
7: 连长，
5: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2: 对，快进屋。西妹，
5: 哎，
2: 快烧水去。
5: 好。
8: 老乡，打扰你了。
2: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8: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7: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2: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8: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5: 阿爹，他怎么样了？
2: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5: 哎，
2: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5: 啊，好。
8: 老乡，你这是？
2: 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7: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2: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5: 嗯。
8: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2: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9: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2: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嘞，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8: 老乡，
9: 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哦，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红军。
5: 有骨气嘞，阿爹姜茶，
10: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来，程发哥，喝点姜茶。程发哥，慢点喝。连长阿哥，
5: 小姑娘，谢谢你。不客气。
9: 老乡，还不知道您老贵姓呢。
10: 哦，
5: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0: 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5: 红军真了不起。
10: 西妹，
0: 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5: 阿爹，
0: 快去。
10: 嗯，知道了。
0: 刘连长。 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哦，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9: 金老四是什么人？
0: 他不是姚敏。
5: 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财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财喜界。
9: 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5: 呀，太好了！
9: 喜妹，
5: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9: 喜妹说的对。
5: 连长阿哥，以后。
9: 我也要当红军。好啊！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哎，细妹，有志气啊！
0: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9: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0: 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虚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2: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2: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同志，共产党？
2: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2: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1: 刘连长，这
2: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2: 老爹，您就收下吧。
3: 老爹，您收下吧。
4: 收下吧。
1: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5: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2: 这来我写给你。
5: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6: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5: 我能上学识字？
2: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5: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2: 潘老爹，您说。
1: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2: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1: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2: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5: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喜妹。
5: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2: 这
5: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2: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5: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1: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2: 那就辛苦老爹了。
6: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5: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7: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 那红军经过财喜界了吗？
7: 那天很冷，财喜界都落了霜冻。

0: 好冷啊！哎，
1: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0: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2: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3: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0: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3: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2: 嘿，彩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0: 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2: 嗯，没有的事儿。
0: 那莫是细妹？
2: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4: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2: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4: 住在家里？
5: 住家里？
0: 既然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彩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4: 绕道通过？绕道？
5: 这合适吗？
2: 这彩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0: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防，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6: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7: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6: 可再等下去，
7: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6: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7: 命令机枪手占领2侧山头。
6: 是。
2: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0: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1: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8: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9: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6: 烦了！
10: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4: 吃个屁呀、啊！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0: 这，
4: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富贵，给我开枪！
10: 这合适吗？
4: 合不合适？
11: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4: 叫你喊！
0: 住手！
4: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0: 今天谁都不准打！
4: 你要造反呢！
0: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4: 冯万山，你
0: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扒开寨墙，迎接红军。
2: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界喽。
12: 好，
7: 韩老爹。

0: 辛苦了，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同。
1: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同。
3: 对，老同，老同。
4: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7: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6: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7: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6: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4: 广播剧《彩喜界》下集。
7: 3、4、5、6、7，七天了。阿弟，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8: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7: 阿弟呀，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8: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7: 去金老四家？
9: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7: 哎呀，
10: 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11: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1: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呀。
12: 这就是罗村
13: 就是
12: 吧，
13: 就是肉百姓活该，
12: 真是在欺负
13: 欺负，就是。
11: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13: 对，你说有这好事？这拿不拿吧？
14: 我看够呛。
13: 嘘，你拿吧，再等等。
1: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15: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13: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1: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13: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12: 赵富贵
7: 他拿了呀。
13: 拿不拿呀？
12: 拿应该能拿。
11: 我的猪老亲呐、
16: 红军进入桂北后，
14: 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7: 红军真了不起。
8: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7: 阿迪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8: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瑶寨。
7: 哎，阿迪，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8: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7: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8: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7: 那，你把斗笠带上。
8: 哦，好。
16: 各位老同，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17: 立誓？没听说呀。
16: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瑶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8: 是倒是，
19: 那真的有问题。
20: 那可不
19: 厉害。
20: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21: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16: 是啊，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同，老同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19: 是是是，得帮啊，
22: 得帮。
19: 可怜的
22: 要收留他们。
19: 可这收留红军呢？
8: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16: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8: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23: 伤这么重啊！
16: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啊，
21: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6: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21: 好，我立誓。
24: 行，
22: 立誓。
25: 我立誓。
22: 我们都立誓。
20: 我也立誓。
6: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7: 啊，是谁说出去的？
6: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26: 寨主，潘老爹。
16: 富贵兄弟，你这是？
26: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16: 什么？去报官？
26: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8: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16: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26: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16: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8: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26: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16: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26: 寨主，
16: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26: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16: 潘老爹， 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8: 说的是嘞，
16: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8: 蝙蝠洞？
16: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8: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16: 韩老爹。
8: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16: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8: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7: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8: 乱来，快回去。
7: 我不回去。
16: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7: 我不怕的。
16: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7: 红军，阿爹，
16: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7: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8: 这
16: 老爹，细妹懂事了。
8: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7: 阿爹，我知道的。
6: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11: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心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0: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0: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2: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0: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2: 老爷呀，哎呦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0: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2: 投案？
0: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2: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0: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2: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嗯，
2: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11: 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0: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11: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0: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11: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3: 好，好，好！
7: 阿爹，
8: 西妹，
7: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8: 啊，这
7: 怎么办呢，阿爹？
8: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7: 我去跟他说。
21: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16: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采喜戒的事儿。
20: 这事儿，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21: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八皮，几时这么好心？
20: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7: 不好了，冯寨主。
16: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7: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4: 啊，这怎么办呢？
16: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4: 赶紧上山。
16: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2: 这不应该呀。
7: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哎。
16: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7: 嗯，我和您一起去。
16: 快走，快些。
7: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哎，阿叔，你的脚。
16: 西妹，我没事。
7: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16: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7: 冯寨主，那您呢？
16: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7: 可是
16: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7: 冯寨主，
21: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5: 哼，张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2: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21: 还不老实？
2: 问你话！哎呦，哎呦！
5: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2: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5: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2: 没有。
21: 哟呵，还嘴硬。
2: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4: 这怎么能说呢？
21: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2: 我真不知道啊！
4: 你说不说？
2: 哎呦，
4: 说不说你？
2: 哎呦！
21: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6: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5: 寨主来了，
16: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21: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4: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21: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2: 哎呦，冤呐！ 我冤枉啊！
4: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11: 寨主，寨主，
4: 把祖鲁用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2: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4: 上撵棍，
2: 我跟你们拼了！你人，
9: 快快抓住他！
2: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啊！
9: 司令，血！
4: 他妈的，真是晦气！
10: 富贵兄弟，好样的！
4: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10: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4: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10: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4: 上撵棍，上撵棍！
11: 寨主，寨主！啊！
4: 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10: 痛，痛！
2: 接着说，在哪儿？
10: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哪，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4: 瑶

0: 台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香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系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呀？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
0: 啊？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啊，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洲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司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3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晋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

0: 南昌县啊，怎么还没有我们？没事，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2: 还没有我们啊？
0: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呀！
2: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4: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0: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5: 哎呀，老薛，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6: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7: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6: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2: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真
0: 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哎
4: 呀，大家，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5: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啊。
0: 真是、啊，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2: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2: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嗯，
6: 咱们有小燕了。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

0: 湖北越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0: 这就对喽。
3: 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4: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4: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4: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4: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
3: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4: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4: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2: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0: 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1: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2: 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0: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1: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越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2: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1: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2: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1: 哎，对了，老苑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2: 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0: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些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2: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1: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2: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0: 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呀！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呢，腊月
1: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0: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6: 王团来了，
1: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7: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8: 我们不累，
9: 真的不累，
8: 我们不累。
1: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8: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1: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1: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1: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 潘老师教的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4: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1: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5: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9: 潘老师，我来帮你。
1: 潘老师啊，你这是？
5: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呦，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5: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1: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1: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1: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1: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1: 别提他了，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1: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1: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5: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0: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1: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合舞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3: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4: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1: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1: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5: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4: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5: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6: 哎呀你别呀。
12: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5: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州和杨培培在一起了。
11: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1: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0: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8: 教他唱湖北乐调。
17: 是呀是呀了，是呀是呀了，
18: 谁来了？
19: 是呀
18: 是
19: 呀，
20: 是我
11: 小磊
21: 呀呀，
22: 是小磊，
23: 小磊，
24: 小磊
25: 回来了，
26: 小磊哥回来了。
20: 爸，徐叔，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
11: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儿。
5: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20: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1: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20: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1: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8: 好，
19: 加油！加油！
21: 好了，王团，
22: 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23: 电视里边。
24: 哎，加油！加油！加油！
25: 加油！加油！
11: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24: 快点！
26: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新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雏凤亲音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的这位青年演员，他曾受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胡佩蒂指导，荣获2届越女争锋金奖。他扮相俊美，唱腔婉转清丽，备受越剧迷们的喜爱。他就是优秀青年傅派花旦盛舒扬。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亲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盛舒扬，浙江奉化人，是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副派花旦，两届越女争锋金奖。他扮相俊美，唱腔婉转清丽，备受越剧迷们的喜爱。2001年，盛舒扬毕业于上海市戏剧学校越剧专科，主攻副派花旦。提起和越剧的结缘，盛舒扬说自己并没有从小就喜欢戏曲，仅仅是因为自己家离少年宫很近。上海戏曲学校来招生时，盛舒扬因为好奇去凑热闹，却被老师看中了。不过进入戏校的盛舒扬却发现学戏和看戏相去甚远。戏校6年严酷的基本功训练，盛舒扬说自己几乎每天全身关节都经受着考验，以至于每晚累到贴着枕头就睡着了，甚至有时候几个女孩子坐在学校的草坪上抱头痛哭。最让盛舒扬记忆深刻的是，刚进戏校的他常对着越剧磁带发愣，却一个字也听不懂，以至于戏校前几年别人排戏时，声音像蚊子那么小的盛舒扬，除了演丫头，就只有在边上看戏的份了。直到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副派传人胡佩蒂发现了他，坚定地认为盛舒扬是个好苗子。在别人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用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对他进行科学发声的强化训练。正所谓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在胡老师的慧眼识才和精心辅导之下，盛舒扬的音色和唱腔由此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的舞台生涯也从此转折。才美至此而外现，到毕业时已是一经四座了。好，我们首先来听盛舒扬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选段《哭塔》。

事情啊，我不去打戏丧美。哎呀，小姐不你玩笑嘞，那么得我去再去吃美花嘞。

0: 亲弟弟。
1: 孩儿啦，哈了，孩儿啦，快把我家的那组榛子宝塔取来。
2: 小姐，这榛子塔不是放在包包箱里吗？你怎么放外了？
0: 不在包包箱里。
2: 哦，那一定在老夫人那里了。
1: 彩萍，快去拉云当将紫塔取来。
0: 是不，也不在母亲那里。
1: 那紫塔也在哪里呢？啊，
0: 弟弟是在三十之前，女儿已将榛子宝塔送与爹。

送官去了吧，小弟好好学妖精。

金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哭塔一场，由盛舒扬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千音板块介绍的是上海粤剧院优秀青年副派花旦盛舒扬。盛舒扬是粤剧副派青年演员中吐字比较清晰、韵味比较突出的一位，可以说是当今粤剧舞台上副派演员中的翘楚人物。他嗓音比较明亮，在甜润之中透着一丝锐利，虽有所锋芒，而整体听来又觉得清丽婉转，真假声结合的也相当自然，总能在曲调的跌宕中见其风采。而且他扮相俊美大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也很强，隐隐透着一种气场，台风相当足，每每亮相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更多的观众真正记住盛舒扬，应该是在2006年和2009年的两届粤女争锋比赛，以及2008年六月的粤院青春风盛舒扬个人粤剧专场。盛舒扬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后，经过了数年的演出训练和沉淀，又多蒙傅全香老师和胡佩蒂老师的在旁指导，表演和唱腔在这时又有了明显进步，音色悦耳，复味浓郁，台风亦是稳健，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粤剧《梁祝》中的选段《十八相送》，由盛舒扬、王柔桑共同演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亲音板块介绍的是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副派花旦盛书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盛书阳扮演祝英台演唱的《十八相送》。在越女争锋比赛中，盛书阳演唱的《杜》。

0: 愁江选段。
1: 想我多少年啊，想中苍蝇爸爸，今生当着众人之面当客，是李家之我相送之宝，岂知反间。可他怎么

什么你不要走，他分明你假戏英语像我吧，你家你困在房里死小人插身符，你藏在好是云气发，我是娘是变成把地归我家。

山河如翡翠花，我对着江对，美人水性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盛舒扬演唱的《杜十娘投江》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副派花旦盛舒扬。盛舒扬的表演在求美的同时，始终不忘求情和求神。相比起扮演杜十娘时中音区的稳健、高音区的自如，在其他剧目不同人物的演绎时，盛舒扬会刻意为了人物而重新塑造声音。比如在越剧《李娃传》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有意将音色控制得相对低沉了些，听起来更显得情真意志、幽婉动人。可见盛舒扬在对人物的塑造上是有着一定认识和见解的，懂得从音色、声腔、心理层次、外在表演等多方面来刻画人物。现在盛舒扬已经有很多戏迷了，平日里盛舒扬经常和戏迷们在一起喝茶聊天，谈起传承越剧这门艺术，盛舒扬表示首先要巩固自己的专业，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其次就是要和戏迷们建立好桥梁，最后青年演员最好能够创造出新的人物，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越剧这门艺术。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盛舒扬、王柔桑演唱的越剧《梁祝》中的《楼台会》选段。

有什么话不能讲的？哎，听说无妨。俺两兄何时是从小

0: 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副派花旦盛书阳。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啼当世书。盛书阳确实是一个能给人带来耳目之名的优秀副派青年演员。一直以来，盛书阳以塑造人物为最高任务，勤动于中而行于外，希望在未来的越剧舞台上，盛书阳能够为戏迷们带来更多情真意切、生动可感的副派人物形象，传得副派神韵。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新鲜果蔬在榨汁之后，颜色会逐渐变深，显得很浑浊，主要是因为果蔬在榨汁过程中细胞结构被破坏，果蔬之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化酶在遇到氧气后会氧化生成褐色物质，从而导致果蔬汁颜色改变。不过请放心，这样的果蔬汁并没有变质，是可以饮用的。不过水果变成果汁的过程还是会失去很多营养，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吃水果为主，尽量少喝果汁。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

0: 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

0: 1934年吧。
1: 1934年？
0: 对，是1934年。
2: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3: 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
4: 是。
3: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 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
1: 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才喜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什么事儿？这公文说的，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哎呦，
3: 这合适吗？
4: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2: 潘老弟，你有什么打算呢？
6: 我在想，这彩喜界。
2: 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
1: 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赵富贵，
6: 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1: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
7: 潘老爹问的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原来是这样，
8: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9: 对，到山里去。
10: 这样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1: 也不是办法呀。 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11: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
1: 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12: 是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1: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 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对呀，寨主，我们怎么干？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才喜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
13: 是，这是办法。
14: 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15: 好嘞，好嘞，
14: 走走走，我们回去。
1: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1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1: 潘老爹，
1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
3: 能放过细妹？
1: 这
3: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1: 我怎么了？
3: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1: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5: 阿爹。
3: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5: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3: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5: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3: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5: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3: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5: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3: 谁？
6: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5: 呀，红军！
3: 别吱声。
6: 老乡，老乡。
5: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3: 是嘞。
5: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3: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5: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紫了，快扶他进屋里。
6: 连长，
5: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3: 对，快进屋。喜妹，
5: 哎，
3: 快烧水去。
5: 好。
7: 老乡，打扰你了。
3: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7: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3: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6: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3: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7: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0: 阿爹，他怎么样了？
1: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0: 哎，
1: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0: 啊，好。
2: 老乡，你这是？
1: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3: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1: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0: 嗯。
2: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1: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2: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1: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嘞，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2: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1: 哦，
2: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 红军有骨气嘞。
0: 阿爹，姜茶。
1: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3: 来，陈发哥，喝点姜茶。陈发哥，慢点喝。
0: 连长阿哥，
2: 小姑娘，谢谢你。
0: 不客气。
2: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1: 哦，
0: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2: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0: 红军真了不起。
1: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0: 阿爹，
1: 快去。
0: 嗯，知道了。
1: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西妹。
2: 哦，
1: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2: 金老四是什么人？
1: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2: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0: 呀，太好了！
1: 喜妹，
0: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2: 喜妹说的对。
0: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2: 好啊！
1: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2: 哎，喜妹，有志气啊！
1: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2: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 红军队伍不一般呢，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2: 早些来？
1: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 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瑶族兄弟都是好样的。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瑶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
2: 可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 红军的敌人，这红军这么看重瑶民？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 维 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 加入共产党，同志，共产党，老爹，细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好，好啊，姚民有救嘞！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1: 刘连长，这红军有纪律，
2: 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老爹，您就收下吧。
4: 老爹，您收下吧。
1: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0: 连长阿哥。
4: 你叫什么名字？这，来，我写给你。
2: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我能上学识字？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
1: 都能上学堂了。连
2: 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潘老爹，您说，
1: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2: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0: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瑶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喜妹，
0: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2: 这，
0: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2: 喜妹。
5: 先前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连
6: 长阿哥，说话不算数。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那就辛苦老爹了。喜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连长阿哥，到时候。
7: 我找你们，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 那红军经过采喜界了吗？

0: 看着像盘老爹。
1: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0: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2: 嘿，才喜借寨墙不好上来。
1: 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2: 嗯，没有的事儿。
1: 那莫是细妹？
2: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3: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2: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3: 住在家里？
4: 住家里？
1: 既然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才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4: 绕道通过？绕道？
0: 这
4: 合适吗？
2: 这才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1: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5: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6: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5: 可再等下去，
6: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5: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6: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5: 是。
2: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1: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7: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2: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8: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5: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0: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3: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这，
3: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福贵，给我开枪！
0: 这合适吗？这
3: 合适？可不合适！哎呦，可不合适！
0: 哎呦，
9: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3: 叫你喊！
1: 住手！
3: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1: 今天谁都不准打！
3: 你要造反呢！
1: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3: 冯万山，你
1: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爷，你扒开寨墙迎接红军。
2: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界喽。
10: 韩老爹，辛苦了。
2: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0: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1: 刘连长，客气了。

0: 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同。
1: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同。
2: 对，老同，老同。
3: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6: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5: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6: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5: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3: 广播剧《彩喜界》下集。
7: 3、4、5、6、7，七天了。阿弟，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8: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7: 阿弟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8: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7: 去金老四家？
9: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哎
8: 呀，想不到他也今天。
5: 走反了，这帮姚民走反了呀。
10: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11: 呀，这不是罗村
8: 就是他，就是让百姓活该，
11: 是在欺负
8: 欺负，就是。
5: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8: 对，你说有这好事？
12: 这拿不拿吧？
8: 我看够呛。
12: 嘘，你拿吧，再等等。
10: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13: 富贵大叔，这份你先拿。
12: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10: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12: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11: 赵富贵，
14: 他拿了呀。
12: 拿不拿呀？
14: 拿，应该能拿。
5: 我的猪，老亲呐、
4: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 吸收姚明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6: 红军真了不起。
8: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6: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8: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6: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8: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6: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8: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6: 那，你把斗笠带上。
8: 哦，好。
15: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16: 立誓？没听说呀。这
17: 是
15: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7: 是倒是，
16: 那真的有爱情啊。
12: 那可不
16: 厉害啊！
12: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8: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16: 是啊，对，
15: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16: 是是是，得帮啊，
17: 得帮。
16: 可怜的鸟
18: 收留他们，可这收留红军呢？
8: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15: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8: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16: 伤这么重啊！
15: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18: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5: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8: 好，我立誓。
19: 立誓，
20: 我立誓，
19: 我们都立誓。
12: 我也立誓。
5: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6: 啊？是谁说出去的？
5: 红军到姚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21: 寨主，潘老爹。
15: 富贵兄弟，你这是？
21: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15: 什么？去报官？
2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8: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15: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21: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15: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8: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21: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15: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21: 寨主，
15: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21: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15: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8: 说的是嘞，
15: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8: 蝙蝠洞？
15: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边。

0: 浮洞里躲了几个月。
1: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0: 韩老爹，
1: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0: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1: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2: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1: 乱来，快回去。
2: 我不回去。
0: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2: 我不怕的。
0: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2: 红军，阿爹，
0: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2: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1: 这
0: 老爹，细妹懂事了。
1: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2: 阿爹，我知道的。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心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3: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3: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4: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

0: 天砸，我不敢呐。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0: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
0: 嗯，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哼，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3: 好，好。好，
4: 阿爹，
5: 西妹，
4: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5: 啊，这
4: 怎么办呢？阿爹，
5: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4: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7: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8: 哎呀，有这事儿！
9: 去报官！
10: 哎，听他怎么说。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几时这么好心？
10: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4: 不好了，冯寨主。
7: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4: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11: 啊！这怎么办呀？
7: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1: 赶紧上山。
7: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4: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呦。
7: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4: 嗯，我和您一起去。
7: 快。走快些，
4: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小心！阿叔，你的脚！
7: 西妹，我没事。
4: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7: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4: 冯寨主，那您呢？
7: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4: 可是
7: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4: 冯寨主，
1: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2: 富贵，你反了天了！

0: 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1: 还不老实？问你话！哎呦，哎呦！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0: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1: 好啊，替红军当差。
0: 你就是当了红军了，没有没有，哟呵，还嘴硬。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哎呦，
2: 这怎么能说呢？
3: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2: 你说不说？
0: 哎呦，
2: 说不说你？
0: 哎呀。
2: 哎呦！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5: 站住！站住！站住！
2: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
5: 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
2: 你冯万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5: 天谴？
2: 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0: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2: 我自己救的红军。 跟旁人无关，
0: 站住！站住！
2: 把朱鲁用的撵棍拉上来。
0: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2: 上撵棍，
0: 我跟你们拼了！你，快抓住他！
2: 我是。
5: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尽你们这帮黑狗！司令，
0: 血！
2: 他妈的，真是晦气！富贵兄弟，好样的！
5: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2: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5: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 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童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2: 上撵棍，上撵棍！
5: 站住！站住！哼，
2: 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5: 童，
2: 接着说，在哪儿？
5: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贾诩梦冬月，
4: 贾诩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0: 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

0: 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1: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2: 哎，
1: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2: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3: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

0: 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西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越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越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越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越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越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越调需要年轻人呢、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 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没事，
6: 我们
2: 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3: 还没有我们
5: 呢。
2: 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哎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
8: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9: 哎哎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0: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9: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2: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呀，大家，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8: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啊？
11: 真是，哎呀！

0: 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乐调。 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呀！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0: 王院长哎，就这意思吧？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 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啊。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哈哈哈哈哈！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新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笑>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香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啊！
4: 发脾气了？
5: 为什么？
6: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李老师不同意。
1: 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6: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6: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7: 啊，真的呀？
6: 嗯，
7: 咱们要上央视。
6: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7: 好，
8: 我们一定好好演。
6: 晋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6: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 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6: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6: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6: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6: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6: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

0: 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

0: 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三，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风一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月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0: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2: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2: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2: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2: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6: 王团来
5: 了，
2: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7: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8: 我们不累，
9: 真的不累。
8: 我们不累。
2: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8: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2: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2: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2: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1: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2: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12: 快来，

0: 这壳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 潘老师，我来帮你。
2: 我来
3: 。
1: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香啊。
4: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5: 潘老师啊，你这是？
6: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5: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6: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5: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4: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5: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4: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5: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4: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5: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6: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5: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紧张了，
8: 不知道他们紧张
9: 的怎么样了？
8: 紧张
9: 了，
8: 紧张
10: 了。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1: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5: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4: 俊州啊，上台前呢、啊，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6: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 我们知道了，
10: 放心吧。
12: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3: 哎呀，你别呀。
10: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6: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州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4: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5: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4: 教他唱湖北乐调。
13: 哎，是呀是呀了。
14: 是呀，爸，徐叔，我回来了。
5: 你还好意思？
4: 哎，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6: 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4: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5: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14: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5: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 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2: 好，
3: 兄弟加油！
10: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2: 电视里边，
10: 哎。
4: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7: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越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2: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3: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2: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4: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进水龙头。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

绑吊的这位从树上给救下来。被救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感谢他们三个救命之恩，反而埋怨他们三个不该救他。他说，你们救了我，我还得死。秦琼一听，说你能不能把你这难心之事给我讲一讲呢？开始这个人不想说，在秦琼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个人说，你要听，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告诉你呀，我呀，府姓上官，单字明迪，我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帐下的棋牌官。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得到了八颗珠子，这八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宝珠，那都是出类拔萃的无价之宝。这八颗珠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使臣送给靠山王的。老王爷把这八颗珠子用一个匣子包好了交给我，让我带着四个人把这八颗珠子要送到巴水长安，献给当今圣上文帝杨坚。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临走的时候，老王爷再三的嘱咐说，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这八颗珠子千千万万不能丢失，不能有闪失差错。我知道这八颗珠子的分量啊，这是送给皇上的东西，我能不精心吗？所以呀，带着四个人，我们带着这八颗宝珠，这一路上觉得走得挺顺。嘿，万万没有想到，就到前面这座山的跟前，我们顺着山路往前走着走着，我头前这四个人有两个人扑通的一下子走着平道就掉坑里了，感情有人在这挖好的陷坑。这两个人掉到坑里边之后，后边这两个呢一惊讶的功夫，那树上边就下了一个大网子，把这两位由打这马上拿网子那么一兜就给兜下去了。您可要知道啊，我那八颗珠子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所以这四个人一被擒，我当时就惊了，我喊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我想着要救他们这四个人，可是树林子里边足有20来个喽啰兵，对我是乱箭齐发呀。我一看，我要是不躲开的话，这箭就得把我射死。我拨转马头，我就跑出圈外。跑出来之后，我又一琢磨，我这八颗珠子丢喽，我没法交差呀，到长安城见不了皇上，回沿海登州也不能见王爷，所以我二番催马又回去了。我二番催马再一回去，那些个喽啰兵在高处就冲我喊，小子，你呀就捡个便宜吧，没要你的命，快滚蛋吧，别想要你的东西了，这四个人我们就带走了。我当时想啊，是不是我前一天住店的时候和我手下人说话就把这八颗珠子的事给露出来了。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几颗珠子你们可带好了啊，要是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也许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隔墙有耳，人家听着了，也许是他们山上踩盘子的喽啰假扮成平民住的店里边探听风声，要不然你说怎么就能把我们给劫了呢？我一看这珠子我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我怎么办呢？啊，太神王杨林那对我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王爷那脾气特别暴躁，要是一听说我把这八颗珠子给丢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您说我要是跑，我往哪儿跑啊？这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跑到哪儿，这杨林也能把我抓回来。想到这里，前走无门，后退无路，干脆吧，怎么着不是一个死啊？我就一上吊，吊死就完了。所以我就在这。

拴上绳，我就上了吊了。万万没有想到，还碰上你们这三位好人。你们把我救下来是救下来了，你管得了我这事儿吗？我这八颗珠子让强盗给劫走了，你们能给要回来吗？这珠子到了强盗手里边，那就好像肉到了老虎嘴里，你们能在老虎嘴里把这肉再给我掏出来吗？啊，就你们三个人，谅你们也管不了这闲事，管不了这个闲事，你们还得走你们的，你们走完了，我还得接着上吊。刚才这绳子勒到脖子上，我都发晕了，本来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眼瞅着我就过去了，你们把我又给救醒过来了，这回我还得死一回，我还得难受一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秦琼、秦叔宝听完他这一番叙述之后，看了看上官迪，哦，您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军中奇牌，您这级别也不低呀。我是上官老爷，您想想，除了死就再没有别的路了吗？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路？秦琼说，这样吧，咱们到他那山上找他们那占山为王的寨主，咱们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珠子要回来。嘿，要回来，那做贼的他得做多少次生意才能劫着这么八颗珠子？这珠子到他手里边，你还能要回来？你多的能耐。秦琼说，这可没准啊，咱们跟他好好的讲一讲啊，把城破利害给他说一说。哎呦，这位您贵姓？秦琼说，我姓秦。我说，这位秦先生，您呢真是善良人，您跟强盗讲道理呀，他要懂得道理还能当强盗吗？秦琼说，别看你跟他讲不好使，也许我要跟他讲就许能行。哦，那您跟他讲，就您还有这二位，你们三人去啊？秦琼说，不啊，还有你呀。哦，咱们四个，咱们四个人，那强盗可是一伙呢，这山上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估摸着不行。秦琼说，咱们试试，但是有一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什么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充军发配的罪人。上官帝一听，嘿，我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你是一罪犯呐。哎呀，上官帝说，您是一个罪人您还管这事儿？我这个人呐，生来爱管闲事。俗话讲啊，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吗？不过今天呢，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二位是看着我的借差。如果说我要管这个事啊，您得征求这二位借差的同意，然后我才能管。上官帝一听，看了看金甲铜环，哎，我说这二位，那这位如果能给我管的话，那你就让他替我管管呗，咱们死马当活马治，万一能把这几颗珠子要给要回来呢？金甲铜环心里想，秦大哥，这事儿您管得了啊？但是看见秦琼这番热心，哎呀，金甲铜环心想，无怪乎秦大哥交朋好友，到处都有熟人呐，无怪乎那上官员外对他如此真挚，这是个好人。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儿您能管得了吗？他一叫秦大哥，上官迪听着都有点纳闷。上官迪心想，他是两个借差，怎么对这个罪犯还叫秦大哥呢？另外他一瞧，这罪犯也没穿着罪衣罪裤啊，这两个借差也不像两个借差呀，他们仨好像旅游的。秦琼说，金甲铜环，这个事咱们管管试试，要不然你说我们把他救起来了，他还得上吊，见死不救这与理不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儿您要想管，我们俩跟着，至于说怎么管，能不能管得成，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可把话跟您说前边，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强盗，你跟他们还能说得出横竖来吗？万一您要管这个闲事，到在山上一见了他们，他们要把您再给逮住，
您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怎么办？秦琼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想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这个人呢，从打去年就走背字儿，没有一步好，我下边啊还不定有什么倒霉事等着我，所以我也不在乎了。如果说他们把我抓住，或者是把我杀了，那我就到头了，我算是给这个朋友帮忙帮到了家了。不都讲究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吗？我没把他救活，我跟着也死了，这也算行。金甲同欢一听，哦，您就这么想的，哦，让强盗把您也杀了，您就拉倒了。可是您拉倒了，我们俩呢？秦琼说，你们俩走啊，你们回去交差呀，就跟老爷如实禀报，就说把秦琼压到半道上，秦琼管闲事儿，让强盗给宰了。嘿，要是我们俩不留神，让他们也给逮住呢？秦琼说，那就你们两个就得精神点，尽量别让他们逮住，要是让他们一块把你们俩也逮住，那到时候我自己都管不了，更管不了你们俩了。嘿，金甲同环互相看了看，心想，秦大哥这样的仗义勇为，得，我们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咱走一趟。秦琼是这么说，那好吧。上官迪在旁边从心中有点感激，心想，天底下没见着过这样的人，他自个儿是充军发配的配军，管闲事冒死帮这个忙。上官迪说，我得问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仪马块头。哦，上官迪说，闹了半天您也是官府中人，那您怎么犯了罪呢？秦琼说，这事咱别提，一言难尽，咱先说你这事儿。上官迪说，好吧。于是就这个样子，秦琼跟金甲同环还有上官迪他们这四个人，上官迪也不死了，这就够奔那座高山而来。书中暗表这个山叫磨盘山，上官迪呢牵着马，这三位步行，路上走着，秦琼就说，说遗憾的是啊，我应手的兵器没带了，一对熟铜双锏没有，我那匹黄骠马也没骑来，真要是碰见强盗要打起来，你说我用什么呢？金甲同环说，秦大哥，那就用我们哥俩的兵器呗，我这儿有一条水火棍，他那儿呢有口腰刀，我这儿有口腰刀，您愿意使什么就用什么。秦琼说，你把你那水火棍借给我用一用吧。当时金甲把这水火棍就交给秦琼了。这条水火棍对虎粗细，是枣木的，挺有分量，用漆漆的，一头是红的，一头是黑的，黑的代表水，红的代表火，所以叫水火棍。秦琼提了这条水火棍，跟着上官迪就来到原来他丢宝珠的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一瞧，路上挖的那陷坑，现在那坑依然存在，但是人找不着了。上官迪说，他们就是顺这个道上去的，咱们捋着这个道往山上走，准能碰上这帮喽啰兵。秦琼说，好，咱们往上走。这四个人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声哨音，喊了一声，站住，通通通通，有打树林子里边蹦出来七八个，都是身穿青衣的喽啰，手中拿着单刀。哎，干什么的？这个功夫，上官迪停住了脚步。几位，你们是这山上的人吗？对呀，我们是山上的。你们干什么的？秦琼在旁边走过来了。哎，哥几个，我是何字儿的，到这儿拜山。秦琼说的这什么话？行话，绿林里边有黑话呀。这何字儿的，就是说咱们同行。我到这拜山要见你们寨主来了。因为秦琼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咱说过，这三班总一马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刑警队长，经常跟这些刑事犯跟绿林道打交道，对他们的行话什么的他全了解。尤其这段时间，秦琼跟单雄信在二仙庄待了好

几个月，平常哥两个老谈唠，单雄信也把绿林中的一些规矩跟秦琼讲过，所以秦琼就来了句行话，我是何字儿的，我来拜山。这几个喽啰一听，何字儿的，你来拜山，哪溜的，这说哪溜的，秦琼说不上来了。为什么？秦琼没溜，秦琼那是衙门里边当差的。秦琼一听，你跟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吧，你就说我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寨主，有要事相商。这几个喽啰兵一听啊，这个小子半生不熟，他不是真正我们这圈里的人。这喽啰兵就笑了，小子，你是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挖的便呢？啊，你想见我们寨主啊？好，要想见我们寨主不难，你得把我们哥几个赢了，要能胜了我们哥几个就让你见寨主，胜不了我们哥几个，你呀跟着我们一块上山，把你们这几个人全都捆上。秦琼说，是这么说吗？那好吧，既然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那你们说怎么打。说声怎么打，这几个喽啰兵头前有两个100单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就劈下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那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武艺精通啊，现在手中拿着这条水火棍，虽然说不是应手的兵器，但是划了这几个喽啰兵那还是游刃有余。这两刀往这一剁，秦琼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剁空了，秦琼拿着水火棍，这棍头朝着这个喽啰兵的软肋啪一点，正捅在这腰窝上。什么腰窝？软肋这个地方有一个麻穴，啪一点，这喽啰兵哎呦我的妈呀，螳螂，这刀就掉地下。另外那个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底下横扫一棍，啪，这一棍正打到怀子骨上，咕噔兜起一定堆来，就躺在那儿。旁边那几个喽啰兵一看，呀哈，这小子有两下子，上，说了声上，一起就拥上来。就看秦琼把这水火棍摆开之后，噼里啪啦，叮咣叮咣，金甲铜环在旁边想把腰刀抽出来过来帮兵助阵，还没等上来，一转眼的功夫，这七八个喽兵全都躺下了，呲着牙咧着嘴，在这扶着腰，有的扭着胯，哎呦可哎呦。秦琼提着水火棍在旁边一站，哥几个怎么样，能给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吗？这几个喽啰兵服了，哎，哈哈，我给我们寨主送信儿，送信儿送信儿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得报个字号。秦琼说，告诉你，跟你们寨主说，就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几个喽兵一听是秦琼秦叔宝，窟窿的家伙都在地下趴着起来了，趴着起来之后没站起来，全都跪着了。哎呦，您是秦琼秦爷。哎呦，秦爷，您怎么不早说呀？您要早说的话，咱何必打起来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啊，哎呦，秦爷，我们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们寨主啊，嘱咐了多少回了，说要有个叫秦琼的从这路过的话，一定给打听着点，给我们送信儿。还有闹了半天，您到了，秦爷，您等着，我们这就给寨主送信儿去。金甲铜环在旁边一听，瞧见没有，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瞧瞧秦爷，这是名人，这就叫大腕儿。那年头有大腕儿吗？有啊，这个大腕儿就是绿林中里边的行话呀，就是大人物就叫大腕儿。说现在把行话当成普通话来说了，说这就叫大腕儿啊。你还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偏远所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秦琼一报名字，居然他寨主都能知道。金甲铜环一听这个喽啰兵说这话，金甲铜环立时刻精神倍增，腰板也挺起来了，刚才心里边还直喝。

合计呢，管这个事儿能管成吗？一看有门儿，这个功夫就看有几个喽啰兵跑上去了，有三四个喽啰兵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山上边放了三声炮，咣咣咣，也不知是炮啊还是鸟枪，响完了之后，又打山上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足有200来名喽兵列队相迎啊。随后由大山上走下来2位寨主，这2个寨主都带着青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青缎子箭衣，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长得都是黑黝黝的面庞，体格健壮。这2个人由大山上下来之后，一边走着大声豪气的，一边就问哪呢，哪个是秦琼啊？报事的有的喽兵就说了，就这位，就这位，您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秦的爷。这2个寨主一看秦琼，秦琼在前面站着，我是秦琼。哎呦，秦大哥，我们在这儿可是久等您了，我们以为您过去了呢，没想到今天您主动来上山了。哎呦，秦大哥，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快点儿，既然到在这儿了，那就到了咱们家了，请到寨中一叙。秦琼这前排，我问2位寨主尊姓大名。问我吗？这个山叫磨盘山，我们2个就是磨盘山的大寨主。我姓齐，叫齐彪齐国远，他姓李，叫李豹李如辉。我们哥2个就是北路的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小头目。秦大哥，大概我们下山来迎接您。

0: 山吧。到这儿了，那就跟到了善根员外家一样，我跟善根员外我们弟兄那是一奶同胞相似。秦琼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齐彪和李豹两个人领着秦琼往山上一走，金甲同欢一看，没想到这个事儿要管成。上官迪一看，大有希望啊。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辉走上了他们的山寨，进了山寨之后来到了聚义厅上。到在聚义厅上，齐国元李如辉让秦琼上座，秦琼招呼着金甲同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在旁边打了陪坐。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凶信的书信，在这等着我，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上官迪。齐国元李如辉一看，哦，久仰久仰。旁边有的喽啰就跑到齐国远的耳根台这儿跟他嘀咕了一句，哎，我说头，这小子就是咱们从他手里劫的宝珠。
3: 哦，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秦大哥，这人跟您是朋友？
0: 秦琼说，是啊，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朋友呢。刚才我发现他在树林子边上上吊，我一问他，他跟我说了实话了。他说他有八颗宝珠被你们山上的楼兵给劫夺来了，不知是真是假呢。他另外还有四个随从也被你们绑上山来，这四个随从现在哪里呀？齐国愿一听，啊，哦，那四个随从是他的人呐。啊，
3: 小子们，在后边要活埋那四个，埋了没有？
0: 旁边喽啰兵一听，哎，寨主，大概埋上一半了，还有一半这土没填完，快点刨出来！
3: 这都是朋友的朋友，别等我活埋了。
0: 哎，好好好，嘿，秦大哥，我一看这四个小子命挺大，您要是晚来一步啊，这土没脖了，他就完了。秦琼一听，我的妈呀，逮住之后你们就活埋人呐？秦琼说，寨主，你们怎么抓住之后就给活埋了？
3: 哎，您不知道，
0: 这四个小子上山之后啊，他还挺横，我们把这宝珠拿过来之后，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让我们放了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山灭寨。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啊，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在我们心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不怕这个。我有心杀了他，又一琢磨，杀了他还见血，弄哪怪脏的还得扫。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话说着之间，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这四位啊，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下半截身上都是土。来到前边之后，先见上官迪，一见上官老爷，上官迪一看，万幸啊万幸啊，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接着秦琼就说了，我说二位寨主，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
3: 哎，秦大哥，别的先别提，您来到我这山下，咱们先得酒宴款待，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来呀，摆酒宴。
0: 这齐国元李如辉马上传

0: 下命令去之后，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了一桌酒席，大坛子酒这么一搬，大碗往面前一摆，包括金甲铜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齐国元就说了，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啊，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又把你们扒拉出来了，这不都是大命的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要有这后福，你们得感恩戴德，感谢秦大哥啊。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咱们先喝酒。说着话把这个酒就斟满了碗了，端起碗了之后，来先干一个。这齐国远跟李如辉两个人是豪爽性格，秦琼跟他们先喝酒，酒过三巡之后，秦琼又提起来了，二位寨主，我问这八颗珠子是不是在你们手中？
1: 八颗珠子？
0: 是啊，在我们手中。
1: 秦琼说，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单雄信的面子上，把这八颗珠子还给他们？
0: 这八颗珠子？哎呀，我说秦大哥，跟您说吧，这八颗珠子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我把那盒打开一看，嘿，把我给喜欢坏了。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这珍珠插杯口粗细，这么大个，闪闪发光，据说是真的，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的啊。哎，这就叫元宝出汗，财虚啊。我想得这笔钱，看来没这个命啊，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秦大哥您来了，话说回来了，也就是秦大哥您吧，换换第二个，我跟您说，就是我亲爹来喽，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秦大哥，您跟单二员外、单二爷是朋友，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您跟单二员外一说，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哈，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让您在路上花用。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做赔了？秦琼一听，哎，我说债主，这倒不必了，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 不不不，这是咱这儿的规矩，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将来单二员外一问我，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我说就请吃了顿饭，一个子没拿，那不够弟兄义气。来啊，把那珠子给他拿来。
1: 传下命令，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的盒拿过来了，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站起身来，向两位寨主是连连道谢。
0: 齐国远说，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的话你就谢秦大哥。跟你们说吧，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这珠子你休想拿走。
1: 上官迪说，是啊是啊，秦大哥要谢，二位寨主也要谢呀，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我都不想活了。
0: 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
1: 说着话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说什么不要，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铜环了。
0: 二位解差，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啊，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不要有闪失差错。二位借差，告诉你，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
2: 金甲铜环说，啊，是是是，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
0: 知道怎么沾的光吗？啊，单二员外书信上写的明白，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对待秦大哥不错，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要不然的话，二位倒在我这山上，秦大哥走到这儿了，把你们俩一杀，后边山涧里边一扔，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
1: 金甲铜环一听，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金甲铜环心想，我的妈呀，幸亏这单二员外信中写明白了，不然的话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酒宴吃喝完毕之后，齐国元李如晖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秦琼说什么也不住，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最后齐彪李豹两个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秦琼跟单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秦琼跟单官迪往前走着，走到岔道口那个地方，单官迪站着回转身形，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大哥，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您我单官迪就已经死了，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秦琼说，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单官迪说，秦大哥，我记住您的名字了，秦琼，秦叔宝，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秦琼说，我也记住你了，你叫单官迪，在沿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的棋牌。秦大哥，有朝一日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到府上去拜访于您，一定报答您对我的这一片救命之恩。哎，贤弟不必过谦，你我弟兄是后会有期。就这样，单官迪带着宝珠还有另外四个随从，他们跟秦琼分了手了。秦琼、秦叔宝和金甲铜环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天就走到离北平府不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聚义村。走到聚义村这个地方，天就已经帮黑了，找一个店房先住下。村口这有一个店，进了店房之后，这个店小二非常热情，20多岁，长得小白净脸，细眉毛，细眼睛，小尖鼻子，薄嘴唇，相貌不算太俊，但是很有人缘。这个店小二招呼着他们就住到了上房屋里，三个人住了两间房。住到上房屋里之后，就听院子里边掌柜的喊他，哎，小子儿，小子儿，给客人打水了吗？哎，打了打了打了。这店小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往这屋子里边打水，打了两盆洗脸水，手巾放这儿。这金甲铜环一听，这掌柜的管这店小二喊什么？小枣？怎么叫小枣啊？再进来的时候，这金甲铜环就问这店小二，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啊，我呀，啊啊，你听掌柜的喊我呀，哎，我叫小枣，小枣。你怎么叫小枣啊？你姓枣啊？啊，有姓枣的吗？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没听说有姓枣的。客爷，跟您说，我呀不姓枣，他们给我送一个外号，我叫枣知道。早知道？什么早知道？我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早知道。我好打听，好观察。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谁家出了什么事儿，经常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之后跟大伙一说，大伙都觉得我这消息灵通，所以日子一长呢，都管我叫早知道。其实我本姓姓曹。哎，我叫曹红，但是我的曹红这个名谁也记不住了，一提早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这店的掌柜的管我老喊小枣小枣。哦，是这么回事。那可不，我这个人吧，就一天到晚从早到晚呢，我这个嘴就闲不住，老得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老得说，而且我知道的事也特别多。比方说吧，您三位今儿个一住这个店房，我拿眼一搭，那么一看我就知道您三位是干什么的。哎，金甲铜环一听，你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啊？ 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您三位呀、啊，肯定打擂的，打擂的，哪儿打擂？哎，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已经搭了有100来天了。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肯定是打擂的。金甲总管心想，还早知道呢，我看你不知道，我们仨根本就不是打擂的。金甲总管说，哎，我说早知道，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打擂的，我问你，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早知道吗？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您不知道，我跟您说，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老王爷罗毅，这老头那才厉害，胯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镇边北平王自己独立一方，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知道吗？想当年靠山王杨林，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打到北平这个地方，跟镇边北平王激战3天3夜，不分胜败。最后这镇边北平王一看北齐已经亡了，他自个儿愿意相随，但是讲条件，就靠山王杨林愣答应他3个条件。第一，北平王他独立为王，大隋朝给他开俸禄银子。第二，他手下的队伍，他手下的兵权自己掌握。第三，听调不听选，厉害不厉害？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金甲说，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你打擂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啊。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棋牌，这12位棋牌还有中军，有正中军，还有副中军。这12位棋牌官里边，其中有一位姓史的，叫史大奈，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这史大奈有本事，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原来是当棋牌，当了3年棋牌了。这个镇边北平王啊，那天把这手下人集中到一起啊，宴请他们吃饭的功夫，也借着酒劲儿嘛，这史大奈啊就跟这镇边北平王居然斗胆敢要官。史大奈说，王爷，我这棋牌官当了3年了，该往上升了。看这个副中军呢，有一位岁数大了，已经退了，是不是我该补这个缺呀？镇边北平王当时一听，老王爷心里边可能啊有点不得高兴，但是这老头有主意，跟史德奈说了，说史德奈，你想当这个副中军吗？好，那么我给你找个地方，搭一个擂台，你在那立擂100天，你当擂官，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这副中军就是你的了。要是有一个打过你的，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这话一说出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也是借着那个酒劲儿，也加上他真有本事，同意了。这不吗？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立了座擂台，今天是99天，明天就是100天，最后一天了，真没有打过他的。可这史德奈本事大了。哎呀，这100来天呢，上台打擂的呀，无期待数，上去一个，有打3圈2世的，有打老半天的，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啊，眼看着明天剩最后一天了，各地方闻风而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您三位是不是来打擂的？金甲同欢一笑，你呀，还真就猜错了。我们三个不是打擂的。哦，您不是打擂的，您不是打擂的，您明儿不去看看热闹？哎，我可跟您说啊，您不是打擂的也应该到擂台跟前看看，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怎么是发财的机会？那可不，最近这10天，这史德奈添了新彩了， 添什么新词儿了？跟您说，打擂的上台拿一两银子，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一拳头，史德奈给五两；能踢他一脚，他给十两；能把史德奈打躺下，给五十两。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啊，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这您三位，我瞧这样子，尤其这位大个的，看这样子这精神头像练武之人，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金甲同欢一听啊，感觉这个早知道啊，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把这番话说完之后，金甲同欢说：“好吧，明天我们瞧瞧，也许我们高兴啊，就到擂台上比试比试。”于是金甲同欢和秦琼、秦叔宝三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一夜过后，转过天来，这金甲同欢跟秦琼说：“说咱们得上那瞧瞧。”秦琼说：“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这属于闲事。咱们到北平府之后，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金甲同欢想起来了，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十二架棋牌官里的第一位。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跟单雄信从小就认识，所以说是好朋友。单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得想办法把这一百杀威棒给妥过去，不然的话这一百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金甲同欢也忽然想起来了，给张公瑾写的那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边带着。金甲同欢说：“是啊，那么咱们先到北平府，到棋牌府里边先把这个信交给张公瑾，然后呢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主意。”秦琼说：“对，这是咱们的正事儿，打擂呀，那是人家的事儿。”他们就议论这个事儿的功夫，这早知道啊，早晨起来出出进进的，听他们说了个张公瑾，这早知道一听着又搭茬了。哎，我说啊，张公瑾，你们认识张公瑾呢？金甲说：“是啊，我们认识张公瑾呢。”嘿，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金甲心想：“这是早知道啊，这张公瑾他也知道。这张公瑾，您知道是哪个张公瑾吗？”“早知道是您说是哪个张公瑾。”金甲说：“这个张公瑾是罗毅、罗彦超王爷驾前十二架棋牌官的第一位，这是张老爷。”“哎，我说的就是这张老爷。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史德奈在这立擂呀，他在这立擂，这张公瑾还有个叫白献道的，这都是棋牌官，人家天天在这盯着，在旁边看擂。”嘿，金甲同欢心想：“这可好啊，张公瑾就在这擂台旁边看擂呀。”“秦大哥，看起来这个擂咱是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了。”秦琼说：“既然如此的话，那咱们就看看吧。”于是他们三个人收拾好了之后，一起离开了店房，来到村头灵官庙外，一看这擂台在那早已经搭好了，擂台下边聚集着人山人海。金甲同欢一扒拉众人：“见光见光见光见光，闪闪闪闪，让我们上里边瞧瞧。”三个人一起走到擂台跟前，金甲同欢一看，这擂得打呀。
3: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4: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3: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丈夫王德旺人生那、不错，老生我陈、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家产都破落。自古道楼琴通韵真不错。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险，舍戒就吃了赵官钱，马到长江无渡船，多蒙玉府心方便，他为我投江是可怜，换纱女心好善，一番知恩情。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

0: 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进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于

音六律，十三欢，龙吟鹤响，丝袍意，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这次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小凤姐学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占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真想活，他不会当玩儿，还嫌那手玩儿吗？

过两句嘴，愿我的水平态度差，狗屁娃子不反正啊，谁家是富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里太翁沉睡了，当人今日走街桥，为人受的苦中苦，脱去了烂衫换紫袍。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难道说我逃流京都？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他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0: 有一种候鸟，飞翔在一万米高空，飞过喜马拉雅，越过珠峰。
1: 它的羽毛是白白的，脖子是黑黑的，很漂亮。
0: 它是一种神奇的候鸟，天生好斗，出生三天的成活率只有60%，却从不伤害人类。
2: 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鸟类，不伤害别人的，很神奇的那种。
0: 它们固守一夫一妻制，是世界上唯一生长在高原的鹤。
3: 以前嘛，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首歌传承下来嘛，就是黑颈鹤很神圣嘛，我们每个藏民都会唱。
0: 黑颈鹤，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爱它就不要打扰它。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将宝棺放在地，三百绵羊覆水的爱臣，娘子负泪。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斗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胡玉杰主演的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黄梅戏《清风亭》改编自同名豫剧，讲述了以卖豆腐艰难为生的张元秀和老伴贺氏两人年过六旬却膝下无子。有一天他们路过清风亭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婴儿，取名为张继宝。两位老人含辛茹苦将这个孩子抚养了13年，不料张继宝得知自己是捡来的，就要去寻找亲生父母。张元秀追儿子追到了清风亭，恰巧遇到了张继宝的亲生母亲周桂英也到清风亭来寻子。周桂英得知张继宝就是自己当年丢弃的孩子，便想用银两换回自己的儿子，可是张元秀不肯。周桂英无奈之下暗示家丁将张继宝抢走。张元秀夫妇思子心切，沿街乞讨，苦苦寻子5年，每天老夫妻俩都会到清风亭盼子归来。后来张继宝得中了状元，返乡途中路过清风亭小憩，张元秀老夫妻正好也在清风亭，两位老人便前去相认。可是继子张继宝忘恩负义，不肯相认，依旧把老夫妻当成乞丐，打发了他们200钱。张元秀和妻子悲痛之下气绝身亡，双双死在了清风亭上。张继宝遭天怒，也被暴雷击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第一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扮演，贺氏由胡玉杰扮演，幼年张继宝由凌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
1: 今朝若不除后患，来日定然祸临身。
2: 二夫人，你就快点走啊。
3: 小过，大夫人唤我有何事啊？
2: 我也不晓得，到了那里你不就知道着。
3: 见过大娘。
1: 罢了，周桂英，听家人禀报说你演了个伢子。
3: 是的。
1: 是个男伢子还是个女伢子？
3: 托谢家的福音，是个男儿。
1: 可曾抱来？
2: 哎，抱来着，抱来着。
3: 大娘请看。
1: 姐，是个男伢子。这倒奇怪了，老爷在家你不演伢子，现在老爷上京做官去着，你倒偏偏演了个伢子。哼，这个野伢子要他做么事哦？周小姑，快去备个夹子，转上这个孽种丢到荒郊野外，让野狗吃了算了。
4: 夫人，夫人，万万不可！这孩儿虽是妾身所养，也是大娘的儿子，老爷的骨血，血脉顶侯代呀。
1: 老爷的骨血，血脉的后代，哎，哪个能够证明呢？哼，实话告诉你吧，我3年不演，老爷才娶了你进薛家做偏房。如今你又有了这个野种，往后还有我过的日子吗？
4: 大娘，这畜生的孩儿他也活罪，望求大娘开恩，望求大娘开恩。
1: 也罢，看你说的可怜，我就放他一条生路。这样吧，让周小果找人把他寄养在外面，等老爷回来再发落。这总对得起他了吧？周小果，快快抱走。 你说的蛮可怜的，你就分别分别吧。周小姑，就照我的话行事，倘若不准，定不饶你。

0: 是啥？周相公，快放走！
1: 夫人。

但愿有个好心的人儿将你捡去，抚养你成人。这就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清风亭》的演出录音，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扮演张元秀，胡玉杰扮演贺氏，林夏扮演幼年张继宝，周生慧扮演周桂英，李小梅扮演大夫人，姚恩田扮演薛贵。清风亭又名天雷报，雷击张继宝。这出戏通过描绘封建社会中家庭间的纷争和人性的挣扎，展现了人们内心最为真实的一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家庭纠葛中经历了痛苦和挣扎，他们的抉择无不牵动着观众的心弦，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道德观。这出戏它以雷击结束，表现了古代人民惩治恶人的强烈愿望。剧作自然流畅，富有真情实感，清风亭不仅展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更唤起了观众内心的共鸣，让我们在欣赏这样的经典作品时，不仅是享受其中的表演，更要从中汲取智慧，反思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第二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黄兴德扮演，贺氏由胡玉杰扮演，幼年张继宝由林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请欣赏。
1: 老婆子，我们回

0: 老婆呐，到了清风亭呐，我们歇歇再走吧。哎
1: 呦，这离家还有几里地，我们还是快走吧。哎呦，
0: 这里比家里还乱和，还是歇歇再走。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哎呦，歇歇就歇歇，老头子，你搀着我来。
0: 你扶着我啊。
1: 好好好，还是你搀着我，我扶着你，
0: 我们两个相互搀扶啊。哎，老婆子，来请坐。哎呦，
1: 老头子，你也坐啊。啊，
0: 坐坐
1: 坐。
0: 啊，大鬼，大鬼呀、啊！哎呦，
1: 哪里有鬼呀、啊？
0: 就在这清风亭上啊！
1: 哎呦，这哪里是鬼呀、啊？是个伢子的哭声嘛！老头子，你快去看看喏。
0: 好好，我去看。哎呀，老婆子，是一个伢子。
1: 哎呦，我来看看。哎呀，原来是个刚刚落地的婴儿，好可怜哦。
0: 好好的一个娃娃，是谁把他放在这清风亭上啊？
1: 这个做母亲的心也太黑，这么冷的天怎么能把伢子放在这里？这可是一条小生命啊。哦，
0: 我明白了，一定是来路不明，将他抛在此地里。
1: 你是说
0: 不过我们也不能瞎猜，你把伢子包好，暖和暖和，咱们再等上一等，无人来找再做决断啊。我们等上一等，等上一等。
1: 老头子，你看看这是什么啊？
0: 这背部上面写的红字，哎呀，这是血书啊。
1: 血书啊？写写什么？
0: 嘿嘿，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好，我把他拿回家中，请教书先生一看便知。老婆子，不过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真心抛子。老婆子，我们可是见到一个伢子啦。
1: 哎呦，真是苍天有眼，给我们一个好伢子哦。是啊。哎，
0: 你快摸摸，是男是女，是男是女啊。哎，
1: 好好。哎呦。啊，原来是个带茶壶嘴的。
0: 好啊，好啊。
1: 老头子，啊，快给我们儿子起个名字哦。哎，
0: 我们要这的那个伢子叫小宝，这个嘛就叫他季宝，如何？
1: 张季宝。
0: 张季宝。哎呦哎呦哎呦，答应着，答应着。哎呦，哎，老婆子，我们回家啊！这一回我搀着你，我搀着你哟。
1: 哎呦，起风了！
0: 老婆子，把伢子包好啊！你要小心一点呐。
1: 知道了，知道了。哎。

0: 二夫人，
1: 快快告诉我，你把墨儿弄到哪里去了？
0: 哎呦，二夫人，你不要着急，待我与你找来。哎呀，二夫人呐，是小人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哎，怎么不见了？二夫人，大夫人逼我将小少爷跑到荒郊野外，叫狼拉狗啃，我不忍心呐，就偷偷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被人发现，有人抚养。而今寻他不见，一定是被君子贤人捡去，小少爷不会有生命之忧的。不会的，二夫人呐，你要多多保重身体。老爷他就此一脉骨血，日后回来，定会设法找回。
1: 不，我要找回我的娇儿，我的
0: 二夫人，你好不明白呀。大夫人说他是克星投胎，即使找到，他岂能放过啊？
1: 等老爷回来，我定要试个明白。
0: 二夫人，你出身平民贱户，他父官居吏部。平时老爷都怕他三分，老爷回来又能岂奈他急活？二夫人，我们还是回去吧。
1: 不，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娇儿，我的儿
2: 怎么，你要找回你那个小克星，是吗？
1: 说什么凶恶可杀，分明你！
2: 我，哼，我怎么了？我请神达卦，遇事大凶，他命犯科杀，难道要叫这个孽种拜了薛家的嫁爷吗？来人，送他回府。周小姑，
0: 在。
2: 那个小克星呢？
0: 我。我把它放在荒郊野外了，可能是让狼叼去中。
2: 周小果，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好自为之。
0: 哎呀，小少爷呀！你到底被活人捡去了啊！你在哪？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黄梅戏《清风亭》的演出录音。自古以来，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关于孝道的故事很多，然而《清风亭》这个悲剧故事最令人难以释怀，所以各剧种纷纷移植并搬上了舞台。悲剧的力量

座名为清风亭的亭子，而正是这座亭子最终让二老双双殒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清风亭的选场第三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黄兴德扮演，贺氏由胡玉洁扮演，幼年张继宝由林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

0: 老婆子。
1: 哎，来着来着来着，老头子，你回来着。啊。嗯，豆腐买完着。
0: 哦，不买完豆腐，我刚回来呀。啊。
1: 拿来。
0: 什么啊？
1: 钱呐、啊。
0: 哦。哦。拿。哎。
1: 拿来。
0: 啊。哦。我给季宝儿买了两个肉包子。
1: 哎呦，好好，给我儿吃肉包子。
0: 老婆子，中饭可曾做好啊？
1: 早已做好，在桌上。
0: 哦，你做的什么饭啊？
1: 面条。
0: 哎呦，面条好啊。
1: 面条是给季宝儿吃的，我两个还是老样子炒豆腐渣。
0: 豆腐渣好，豆腐渣好。
1: 放下
0: 啊，
1: 老规矩，等我拿季宝儿回来一块吃。
0: 哦，要是季宝儿今天不回来，莫非要饿死老汉不成？
1: 哎呦，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是越活越糊涂着。季宝儿在校读书是何等辛苦，等儿子回来暖暖和和吃顿饱饭，我儿高兴，我们就高兴嘛。我们今后就指望季宝儿过上好日子喽。
0: 对，不能叫季宝儿吃剩饭，我们等，
1: 我们等
0: 啊，等
1: 等。
0: 哎，十一国五，季宝儿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我有点放心不下呀。
1: 莫不是在学堂跟学友怄气了？
0: 会不会在路上遇到了坏人？
1: 哎呀，老头子，你越说我越害怕。你赶快去看看，赶快去看看。
0: 好，好，好，好，好。
1: 等等
0: 啊，
1: 拿上包子。
0: 哦，叫伢子吃包子。嗯，包子。哎。这不是季宝儿回来了吗？季宝，
2: 爹。
0: 哎呀，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呢？你看看，爹爹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啊？那肉包子。
1: 肉包子。
0: 啊。
1: 哎呦，儿子，哎呦，你回来了！来来来来，快坐下歇歇，快坐下歇歇。
0: 老婆子，快端面条啊！
1: 哦，面条在锅里放着。待会娘给你去盛来啊！
2: 娘，我不，

0: 再骑。
1: 啊，再等一下。
0: 爹，娘，孩儿今天放学回来，路上遇到一个怪老头。
1: 怪老头？什么怪老头啊？
0: 爹，娘。

0: 怎么还坐着？快拿扁担把那个骗子打走啊！
1: 啊，对，啊，对，对。
2: 爹，爹爹休要慌张。孩儿所说，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坏老头。
1: 那你？
2: 我是试探二老的，如今我全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啊？
2: 我不是你们的亲生。
1: 你胡说什么啊？你胡说什么啊？
2: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1: 你这个奴才。

0: 儿啊，你快向爹爹认个错啊！
1: 我没有错。
0: 吉宝，去向爹爹认个错。
1: 不，
2: 吉宝，你跟爹说，以后不要再说这件事啊！再说，爹爹要打你呀！
1: 不，今天你非把这事说清楚。
2: 你再提这个事，爹爹就非要打你。
1: 只要你舍得打，你打。
2: 好啊，啊，我打。

0: 什么书啊？啊，哪来什么书啊？
1: 同学们都跟我说了，就是谢森看的那个书。
0: 谢森看的什么书啊？谢森看的什么书啊？
1: 学书。
0: 哪来什么学书？啊，哪来什么学书啊？
1: 既然你们不告诉我实情，我现在就找人问清楚。
0: 老婆子，你转回来了，
2: 你还不快去把他追回来？
0: 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啊？他的亲生爹娘若是要他也不会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他就会回来的。
2: 哎呀，你怎么越过越糊涂了？要是真的让他亲生母亲认娶，你我今后可怎么过？
0: 老婆子，我看瞒是瞒不过去的了，不如讲了实话啊。这13年的养育之恩，这个奴才也不会白白忘记呀。你把血书给我找来。
2: 我早已藏在身上。
0: 哦，啊，好，这就是他亲生爹娘跑他的贴身，我要让他看看。是谁救了他的性命，又是谁置他于死地？
2: 等等
0: 啊，
2: 带上包子。
0: 好，你在家等候，我随这个奴才去了。鸡包儿啊，我随你来了。
2: 老头子，你可要找到儿子啊，可不要打他，让他吃了包子赶快回来。这是从何时起哟？

0: 二夫人又到清风亭来着。
1: 那国人进城去了，谁还能说清楚我的婶事呢？清风亭，清风亭呀，清风亭，谁能告诉我哪一个才是我的亲生爹娘啊？
0: 拿的，方才你讲些什么啊？
1: 我说我的，关你么事啊？
0: 二夫人醒来，二夫人醒来。石才有一伢子，心事重重来到庭前，嘴里念道：“清风亭啊，清风亭，谁是他的亲爹亲娘？我看他年龄不过十二三岁，相貌可与老爷相似。”
1: 你待怎讲？
0: 相貌与老爷相似。
1: 你看得明白？
0: 我看得明白。
1: 听得仔细？
0: 听得仔细。
1: 你快快引我追他回来。
0: 我这就去追，我这就去追。
2: 哎，我看这个奴才明明朝这边来了，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啊？待我叫来，鸡宝儿啊！
1: 请问老公，你可是在找一位十二三岁的顽童？
2: 哦，原来是位夫人呐。是啊，你可曾看见我的儿子啊？
1: 你可稍待，他即刻转来。
2: 哦，多谢了，多谢了。
1: 爹，
2: 继宝儿啊，快随为父回家去吧。
1: 不，你今天不跟我讲实情，我死都不跟你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话啊？走走。
1: 请问老公，这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毫无道理啊！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呐？
1: 请问老公，你是义或伪孙？
3: 卖豆腐你？
2: 这，卖豆腐怎么了？啊？不是为父我卖豆腐，你早就没有这条小命了。
1: 老公今年鬼更急火。
2: 我七十三岁。
1: 可有婆婆？
2: 有啊。
1: 多大年纪？
2: 二牛拉犁，与我同根。
1: 你儿几岁？
2: 七十三岁。
3: 我一十三岁。

0: 一十三岁，都是你把我气糊涂了。
1: 日子是来，这一顽童非你亲生。
0: 啊！你讲此话毫无道理呀！啊，不是我的亲生，你说是哪个亲生啊？你说。
1: 自古云，男子四十九，到老终须有。你总是有身孕，那有六七十的婆婆能生子弟？
0: 哈哈！你且不问呐啊，五十七八能生枝花，六十出头还能生春猴，你管得着吗？啊！
1: 实不相瞒，十三年前我那刚落地的孩儿就留在这青松亭上。
0: 十三年前，哪一天？
1: 正月十五。
0: 哪天？
1: 下着小雪。
0: 宝贝里面
1: 一封血书，
0: 活人所写，
1: 我亲手所写。
0: 写些什么？
1: 若与君子降二扶阳，当报大恩。
2: 这位老伯，我家夫人所言句句事实。十三年前是奴才将小少爷亲手放在这里。
0: 这就奇了吧？哎，这就怪了啊！既是你的儿子，为何在落地之时，你将他放在清风亭上？

0: 家老爷在锦衣官居侍郎，老伯，你就开开恩吧。
1: 什么？我家爹爹官居侍郎？
2: 季宝，
0: 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2: 季宝，你不要相信。
1: 谢天谢地，我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哎呀，母亲，原来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啊！我们快进京吧。你快去求求你的养父开恩吧，爹爹，你老人家要想开些呀。如今我已找到了我的亲生母亲，我总是要走的嘛。
2: 儿啊，你说些什么哇？
1: 我要进京去找我那当大官的爹爹。
2: 你这个贪图富贵的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清风亭》的上半部分。中国人最近知恩图报，最恨忘恩负义，所以《清风亭》这出戏虽然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戏服装扮，但却深入人心。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起先一路上把心事转一遍，急忙快点出声的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大家留意，不要误以为我们是用，让他。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